0: 二代宝石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8988。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4: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3: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找我就对了。
5: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快板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别迫的指点着孤僻是独自被迫的资源的孤独，要有人讲着自己苦，类似新的生活别空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说走就走
3: ，Okinawa，
4: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4: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咒语不是哈利波特的专属，相声瓦舍最新作品丹须和西西吹呼出自西游记里的著名咒语，从咒语开始把神话寓言和现代人生巧妙串联，用相声说故事，用笑声聊人生。丹须和西西吹呼于8月22号周六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活动详情请下两厅院 OpenTix 网站。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2: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0: 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1: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哈，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哈，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8989。离来狗辣气味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3: 熟悉的声音。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4: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3: 嗯。
4: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3: 对。
4: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3: 哦，有差有差。
4: 对、体力跟活动力。
3: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4: 对。
3: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4: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3: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4: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3: 对。
4: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3: 哎，好像是哎，
4: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3: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4: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3: 对，没错。
4: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3: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4: 比较紧，
3: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4: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3: 对
4: 对，
3: 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4: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3: 为什么？
4: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3: 哦，
4: 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3: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4: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嗯，哦，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3: 嗯，
4: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3: 对，
4: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3: 对，
4: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3: 哦，
4: 我们讲关节退化，
3: 对，
4: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3: 嗯哼，
4: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3: 哦，
4: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3: 嗯哼，
4: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哦，或许你会发现你，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3: 嗯哼，
4: 啊，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3: 对，
4: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3: 对，
4: 其实
3: 刚睡醒的时候
4: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3: 哦，
4: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为什么这么说呢？
3: 是
4: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3: 嗯，
4: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3: 对，
4: 支撑的一个工具哦。
3: 对，
4: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3: 嗯，
4: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3: 嗯哼，
4: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3: 对，
4: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3: 嗯，
4: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3: 嗯，
4: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3: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4: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3: 嗯，
4: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3: 对，
4: 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3: 嗯，
4: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3: 嗯，
4: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3: 圈起来，对，
4: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3: 对，
4: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3: 嗯，
4: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3: 嗯，
4: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3: 晃来晃去，
4: 晃来晃去，
3: 对，
4: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3: 嗯，
4: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3: 嗯，
4: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3: 嗯，
4: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3: 诶，那如果说齁，那这个韧带啊，
4: 嗯，
3: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4: 松掉
3: 、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4: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3: 嗯，
4: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3: 对，
4: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3: 对，
4: 啊，再你再不理它，
3: 嗯，
4: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3: 嗯，
4: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3: 嗯，
4: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3: 对，
4: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3: 嗯，
4: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3: 嗯，
4: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3: 嗯，
4: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3: 对，
4: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3: 哦，
4: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诶，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3: 是，
4: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3: 嗯，
4: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3: 哦，
4: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3: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4: 绝对检查不出来。
3: 诶，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4: 对，
3: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4: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3: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成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6: 对
5: 不对？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6: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5: 对，
6: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5: 是，
6: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5: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6: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5: 走路问题，
6: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5: 是
6: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5: 是，
6: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5: 是，
6: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5: 是。
6: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5: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6: 对。
5: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6: 源头没有解决。
5: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6: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5: 是，
6: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5: 是
6: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5: 哦，
6: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5: 是，
6: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5: 是，
6: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5: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6: 好，我再举一个更，
5: 好像给他
6: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脊椎，你会发现
5: 是
6: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啊，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5: 这个我有注意到。
6: 对。
5: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6: 对
5: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6: 这个大概
5: 是需要花时间的。
6: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你韧带松了，
5: 对，
6: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5: 是。
6: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5: 对，
6: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5: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6: 对，
5: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6: 对，
5: 那这个要补什么？
6: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5: 是。
6: 但是我告诉你，
5: 是
6: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5: 是
6: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 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5: 是
6: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5: 对，
6: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嘿，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5: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6: 对我
5: 卡丘变溜了。
6: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60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骨的问题，
5: 对，
6: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60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是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他就补韧带，
5: 对，
6: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4-5个月，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5: 啊！哎呦，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6: 所以你说，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5: 是，
6: 没有，
5: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6: 对，
5: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6: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有
5: 是，
6: 但是不是照 X 光。是要 MRI
5: 哦，
6: 不是照 X 光，
5: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6: 但讲难听一点，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
5: 吧，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6: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5: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6: 對, 對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5: 是，
6: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5: 是
6: 啊，那退化性关节，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这个都是关节。它是症候群，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才是关键。
5: 了解了解。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6: 直。
5: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6: 抓的力量比较，
5: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你知道吗？
6: 就抓的力量，
5: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6: 就抓的力量，
5: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6: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5: 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6: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5: 是
6: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5: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走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在音乐的河流里，让人看见各种不同面貌的世界。闭上眼睛，让 FM97.1 台南之音带领你开启这场奇幻旅程吧。大家好，我是蒋勋。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7: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8: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呀，哈，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7: 鸡蛋，
8: 一定有嘛，
7: 鸡蛋天天吃啊。
8: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7: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8: 那个叫蛋壳膜。
7: 对，蛋壳膜。
8: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7: 哦，
8: 那个蛋壳膜，
7: 好特别哦，
8: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7: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8: 对对 对, 对，
7: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8: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7: 对对，
8: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7: 是
8: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7: 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8: 去
7: 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8: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7: 去把它萃取出来，
8: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7: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8: 对，要技术哈。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7: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8: 对，
7: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8: 还有玻尿酸，
7: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8: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7: 是，
8: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7: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8: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7: 是
8: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7: 是
8: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7: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8: 强化粒线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7: 对，
8: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7: 是
8: 第五型胶原蛋白
7: 是
8: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7: 是
8: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7: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啊，
8: 对
7: NMN 呢，来加强我们的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好、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
8: 哦、
7: 也是有机会找，
8: 对。
7: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8: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7: 对，
8: 市面上就很少。
7: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8: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团队开发出来，
7: 是，
8: 它叫做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7: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8: 嗯啊、而且用喝的，
7: 哎、啊，用喝的啊，
8: 哎、嗯，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7: 哦，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8: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嗯、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7: 哦，
8: 最主要是因为
7: 你要做浓度高嘛，
8: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嗯，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7: 哦、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8: 像这个一瓶
7: 肌腱，
8: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7: 是
8: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7: 哦，也是啦，
8: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7: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8: 对、啊、
7: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8: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7: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8: 对、啊，
7: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8: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7: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8: 对对 对, 对, 对。
7: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喝几瓶。
8: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7: 一天一瓶，
8: 哎，绝对够。
7: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8: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7: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8: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7: 是，
8: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7: 对，
8: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7: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8: 对对对 对, 对。
7: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8: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7: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8: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7: 是
8: 一盒12瓶啊，
7: 是
8: 说实在，像你啊，
7: 嗯，
8: 3天一定有感。
7: 3天？
8: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7: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嗯，
8: 3天一定有感，
7: 三天
8: 一
7: 定有感。
8: 那、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7: 对，
8: 1周会有感。
7: 哦。
8: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7: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8: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7: 弹性比较足够了，
8: 对对对对对，
7: 哦，较轻松啦，会让你较轻松、较松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8: 啊
7: 哈哈。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8: 哎、有。
7: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8: 这个
7: 啊，
8: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7: 是
8: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000那个1800，
7: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8: 欸，
7: 啊，你这个是12瓶，
8: 对，
7: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8: 哎、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7: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8: 对。
7: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8: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7: 一样是1800。
8: 对啊，对啊。
7: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8: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
7: 嗯，
8: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7: 对，
8: 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7: 是，
8: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7: 是，
8: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7: 两
8: 优惠价
7: 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8: 对，
7: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8: 十二路的，
7: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8: 对，
7: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8: 对，
7: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8: 哎。
7: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8: 对，
7: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8: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7: 嗯，
8: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7: 对，
8: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7: 对，
8: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7: 对，
8: 我 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
7: 是
8: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7: 是
8: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7: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8: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7: 哎，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8: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7: 对啊，
8: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啊，
7: 是
8: 没有那么快。
7: 对，
8: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7: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8: 啊、所以我就说，我
7: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8: 对，我开放30位，
7: 是
8: 啊，前面的30位
7: 是，
8: 我开放一盒体验。
7: 那好，
8: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7: 真的哦，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8: 对，
7: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8: 对，
7: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我觉得哈、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就此拜拜。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

0: 我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3: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2: 用爱表心意，
3: 用心表爱意，
4: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6: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7: 欸，那个我是开放三十位，你不要
6: 每个来都
7: 给他开放时间。
6: 现在是十组。
7: 我是很有把握啦。
6: 我知道啊。
7: 我是很有把握。
6: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7: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6: 嗯。
7: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6: 嗯。
7: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6: 是。
7: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6: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7: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6: 对。
7: 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6: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7: 对，
6: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7: 对，
6: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7: 就老化，
6: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7: 就是、哦、
6: 对，
7: 就像你一样嘛，
6: 嗯，
7: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6: 我现在是紧绷，
7: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要、啊、反正没差，
6: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7: 走一走就没事了，
6: 对，
7: 你不会去注意它。
6: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7: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6: 对，
7: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6: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7: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6: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7: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6: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7: 嗯，
6: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7: 对，
6: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7: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6: 嗯，
7: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6: 嗯，
7: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6: 是，
7: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6: 对，
7: 然后后来就，
6: 哎，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7: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6: 是
7: 他后来没有打了。
6: 打很贵呢。
7: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6: 一直打、啊嗯，
7: 就是麻烦，
6: 啊。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7: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6: 是
7: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6: 对，
7: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6: 对
7: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皮肤状态啦，
6: 嗯，
7: 这个都会改变。
6: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 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7: 啊、
6: 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

0: 然后还有 NMN，
1: 嗯，
0: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1: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
1: 嗯，
0: 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哈，顾问他有提供。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1: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1: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1: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1: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二代保实力，首付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4: OV 胖好假
5: OV 胖熊胖
6: 创新的古早味 OV 胖好吃又健康
7: OV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8: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7: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92，0800600092。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3: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2: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试试看。
3: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2: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3: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2: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三不五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涮脆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蜂蜜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西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3: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2: 哎，小时候哈，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蜂蜜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3: 高兴了。
2: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哈，
3: 然后捂着耳朵，
2: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3: 米香，
2: 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
3: 传统
2: 小点心嘿。
3: 以前哦，是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2: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捧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捧嘛哈，
3: 对，
2: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他现在是用黑米去捧啊。
3: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哦，所以说现在有这些慢性病的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2: 嗯，
3: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2: 哦，嗯，
3: 对不对？那将整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2: 嗯，
3: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
2: 嗯，哼哼，
3: 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2: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3: 对，
2: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哦，
3: 真的不同。传统哈，哦，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捧的嘛。
2: 对哦。
3: 啊，咱今麦欧米是咱用欧米。啊！你欧米，咱搁得爱用好的，咱正咱啊，落水可以欧米落做。
2: 就是西周的嘛，
3: 哦，
2: 西周盛产黑米。
3: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2: 哦。
3: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2: 哎，对对对对。
3: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2: 哦，
3: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起来米较不会顶裂吧？
2: 嗯哼。
3: 传统的食米汤哦，咱食米汤那个食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哎，假咱这做都无这个问题，咱迄个米心咪出个头啊嘛，得袂盖甜。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讲卖假伤甜，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拢满牙，我你
2: 那
3: 贵
2: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
3: 呢。贵道的米，你帮就是偌济卖个，就遐偌济。
2: 对对对。
3: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济人拢知。
2: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
3: 啊。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无共。
2: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3: 蒸过，
2: 然后让它的米心可以比较透一点，
3: 透一点。
2: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3: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2: 哦，
3: 这一点才是才能，
2: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3: 非常好，又可以抗氧化，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2: 嗯，
3: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2: 放下去，
3: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2: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3: 所以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2: 是
3: 让你吃的有意义。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
3: 原味的，
2: 原味的，原味
3: 加南瓜籽。
2: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3: 对，
2: 哇，wow。
3: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2: 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
3: 所以
2: 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3: 对， 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蜜柑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2: 啊，对啊。
3: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蜜柑，我们不能添加物，不是加防腐这色素旁料，那就是传统的欧米。你看主持人刚刚一穿的啊，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蜜果，
2: 真的很脆耶，
3: 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夹嚼讲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你会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对哦，你夹个夹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2: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哦，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哎。
3: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蜜蜂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色素烹料，所以讲传统蜜蜂因为是纯蜜，纯的蜜哦，在空气中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嘞，和咱对嘞讲哎。用这新鲜的包装起来你看你吃起来都很脆脆的，
2: 很好吃哎，
3: 真的很好吃，好香哦，一口接一口，
2: 真的。
3: 但这是全素的，
2: 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3: 所以你看吃起来安尼跟着吃，那跟我
2: 早等买菜加，好吃呢。
3: 哎呀，早等买菜加，下午茶买菜加。我们也是在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2: 真的真的
3: 吃没负担的。
2: 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啊，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口味？
3: 这是哈，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吃着咱的原味的料吼，伊讲嗯啊，我会较咸咸的无啦，咸一点的
2: 哦，
3: 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2: 是海苔也很受欢迎哎。
3: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讲咸咸咸咸，未介甜，还佫咸咸咸咸，你吃来真的更爽嘴。
2: 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3: 300
2: 哈，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3: 物价都很高，讲就是在我们
2: 真材实料。
3: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2: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哈，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嘛，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3: 对，
2: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3: 已经含运了啦，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优惠为1080，
2: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呀，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3: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跑到这一块，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持人一直提到说，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2: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3: 时候那个不够，
2: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哈，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3: 我知道，所以说哈，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其实尽在其料。
2: 对，
3: 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边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2: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对？大家好吃以后会还会再买，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子啦，
3: 是被秀啦哈。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5包。
4: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2: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4: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好。
3: 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四包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2: 是，
3: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2: 1080带回去5包哦，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3: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AKD。你若吃得好，一定要分享， 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2: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哦、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3: 吃到咱的乌米汤，要让咱这听友，让咱大家赚钱。探几冬啊，好咱欢喜几落工哦。这是哦，啊，希望咱家听友，哎，给你，吃咱的米帮咱特价哦。
2: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博园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安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4: 好，谢谢大家，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0800-600-929，0800-600-929。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嘴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西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1: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2: 民警诊所0621410002，0621410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3: 老公，麻豆加油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加油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妈，你回来了。
2: 哦，对啊。
1: 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啊？
2: 啊，就隔壁的阿姨啊，昨天不知道怎样吼，在家里的浴室滑倒啊，结果要在医院住院一阵子嘞。
1: 只是摔一下，怎么那么严重啊？
2: 哦，因为她本身吼就有骨质疏松啦，所以才一摔就这么严重。
1: 所以哦，你们已经年纪渐渐大了，真的要特别小心，不要摔倒哎。妈，那你上次去健康检查有没有测骨质疏松啊？
2: 啊，有啦，还好平常吼都有在吃钙片，也有在运动，所以还好啦。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妈，有骨质疏松的人吼，浴室里面一定要有防滑设施，而且走廊的照明要足够，也要好好补充钙质，多晒太阳哦。
2: 哦，对对对对对，我也要来提醒一下隔壁的阿姨。
1: 那你才刚刚回来又要出去哦，你把这个讯息赖给她就好了啦，她刚刚出院，让人家多休息。
2: 啊，对哦对哦，还是你聪明啦。
3: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加医科的医师陈柏宇医师呢，要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啦。欢迎陈医师。
4: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柏宇医师。
3: 是，那其实骨质疏松呢，它可以算是一种沉默的疾病哦，因为呢你可能不会有太明显的症状，那通常呢都是健康检查又或者是骨折之后呢才知道自己啊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状况。因此呢，想要先请问一下这个陈医师哈，骨质疏松的定义或者是骨质疏松的症状有哪一些呢？
4: 好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大家最近可能常常会听到骨质疏松这个疾病，其实骨质疏松的定义是指说骨头本身因为强度的减弱而增加骨折风险的一个疾病。那它临床上的定义其实是我们会以所谓的 DEXA双能量 X 光吸收仪这个检查它作为一个标准，它里面会扫描你的骨头，算出一个所谓的 T 值，那只要算出你的 T 值在-2.5个标准差以下，我们就会定义叫做骨质疏松。但就算 T 值没有到达-2.5个标准以下，但如果病人本身常会有一些低创伤性的骨折，比如说你可能轻轻一碰可能手腕啊髋骨啊或是脊椎就会容易骨折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视为骨质疏松。而且我觉得骨质疏松其实最麻烦的是它可能没有症状。像我病人可能30-40岁，他可能就是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但如果一检查出来他就有骨质疏松的情形。不过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可能也会有一些警讯出现，比如说量身高以前年轻的时候低了4公分以上，或者是说本身开始有一些驼背或腰酸背痛，还有前面有提到说可能会有一些无预警的骨折出现，其实这种就要特别怀疑是否有骨质疏松，就会建议要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
3: 是，那接下来再请问一下这个陈柏宇医师哈，哪一些人也许是骨质疏松的所谓的高危险群，可能建议他们要来提早做一些筛检，或者是觉得他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的一个阶段，可能建议来做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的筛检。
4: 其实综合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台湾其实也有发展出自己针对骨质疏松的一个指引。那目前是建议说，基本上女性65岁以上，男性70岁以上，如果以前都没有检查过骨质疏松的部分的话，都会建议一定要做一个骨质疏松的筛检。那本身如果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族群，比如说本身因为疾病有长期服用一些类固醇，或是本身有长期抽烟或酗酒的习惯，甚至一些糖尿病患者，还有上面有提到说一些容易有脆弱性骨折的病人，也都会建议要做骨质疏松的筛检哦。
3: 是，那这些呢都是陈医师对大家的提醒哦，就请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真的可以来参考一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加医科的医师陈柏宇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陈医师。
4: 那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也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大家。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5: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 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6: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5: 说走就走
7: ，Okinawa！
8: 即日起至8月31日，
5: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8: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咱敢那真久无，
11: 我嘛感觉真久无，
12: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13: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14: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啊！
13: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14: 哎呦，真搞哦！
13: 加讲诶，
15: 咱省的每一度电，何必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16: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7: BB 宝宝
18: ，OB
19: 胖
18: 好假
19: ，OB 胖
20: 熊
19: 胖，
20: 创新的古早味
21: ，OB 胖好吃又健康。
22: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23: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2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啊。
2: 哎，新歌上架哦。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阿豪整有在家吗？
2: 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3: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2: 阿是要问什么啊？
3: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2: 很周到呢。
4: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来也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8: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9: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8: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试试看。
9: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8: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9: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8: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2: 第一次出国旅行，
13: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4: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5: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The universe will give you storms and pain. And sometimes you don't even know why those things will happen. Why he has to make you suffer this way. You think you're never gonna get over it. But you will. You will. Make room for it in your heart. Let equanimity arise.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6: 赶快来永仁。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6: 省省省。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5: 隔热纸专家，
6: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在那边。
1: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是体育的消息哦，哇，世界杯足球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呢有熬夜来收看哦，真的是蛮精彩的啦，圆满落幕了。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报体育组的组长呢黄显佑，跟大家聊一聊呢这一届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冒出头的新秀哦，这些明日之星到底有哪几位呢？我们请了显佑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显佑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确哇为期好长哦。
1: 是。
0: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关注有三四位这个新秀新人冒出头，有的才19岁。
1: 对。嗯。最主要就是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冠军是西班牙嘛，
0: 对，
1: 那他击败了卫冕军阿根廷1-0。
0: 嗯。
1: 那西班牙就是因为最主要是有几个新秀，这些新秀未来不是只有下一届四年后哦。因为才19岁，有的是两届、三届，未来还有两三届，所以大家可能要开始，从今年开始会逐渐的开始认识他们。那今年阿根廷卫冕失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老化。虽然梅西还是主宰的全场，不管所有的足球、所有的运动来讲，年龄真的是还是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我觉得体力啊，
1: 对，
0: 你C罗也是啊，
1: 没错，
0: 对，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说新秀的话，大家看到西班牙的话，那就是看到19岁的亚马。虽然他没有什么进球数，但是他是中场的控球跟传导，他的进攻他的进球数也不如梅西，也不如法国的姆巴佩，他的一个在球场上的影响力。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年大家感觉看他好像不是表现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伤
0: 哦，
1: 他赛前有受伤，所以他赛前其实在训练跟各方面来讲并没有跟上球队的一些进度，哎，但是后来还是因为他在场中就有他的威胁性，而且他才19岁。那西班牙会受到瞩目的原因是他两年前的欧洲国家杯拿冠军，
0: 嗯，
1: 那等于两年后这个球队更成熟嘛，因为年纪，那欧洲国家杯大家应该知道，他就仅次于世界杯足球赛，
0: 是，
1: 哎，对，所以他这个地位跟分量是够的，
0: 所以才19岁经历过，你看两个冠军呢，
1: 对，两个冠军了，
0: 哇，
1: 对，那另外一个大家应该蛮感兴趣的是，亚马尔不是只有他本身在球场或在场内外的红，嗯，他的三岁弟弟。大家看到我的常常镜头常拍着他三岁弟弟最后踢球啊，在草坪上跟着他跑，
0: 好可爱，
1: 对对对，这个影响力跟他的整个社群的一个渲染力都够很强。
0: 好，那西班牙另外还有一位球星，对不对？
1: 对，另外一个就是今年获得最佳年度新秀的库巴西。
0: 哦，对，库巴西，
1: 他也19岁。对，那他的重要性是他也是中场的传导，第一时刻可以为了球队球员前锋制造了进球机会，
0: 是
1: 哦。其实西班牙大家印象不会像说法国有姆巴佩，
0: 嗯，
1: 阿根廷有梅西印象那么深，因为他们的进球是很平均的，
0: 是
1: 他们攻击的前锋，并有他主要是靠传控，
0: 嗯，
1: 传控是中场传导的传控，
0: 嗯，
1: 然后再有机会就往前送给前锋
0: 进攻，
1: 所以进攻，嗯，所以这部分又把握的进球的机会。所以这个西班牙的成功的原因在这里，
0: 他们是整体而且又年轻化。
1: 对，那西班牙之外，嗯，大家应该还有另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应该是挪威的
0: 哦，那个白的那个头发，那个头发，对，
1: 小辫子的，
0: 对，小辫子，对对对。
1: 然后球队结束之后都有围巾划船，
0: 是
1: 北海小英雄的庆祝仪式，
0: 对，而且他很喜欢脱衣服，
1: 对，他的主要都是因为挪威其实他们的这个足球是蛮盛行的，没有错，嗯，不过因为他们的人口不是太多，
0: 哦，
1: 所以他们要进世界杯几率很小，那今年又进了八强，
0: 对，
1: 创他们队史国家最佳的成绩啊。主要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哈兰德，因为这哈兰德在这几年如果大家看到的英超进球王，他很强，进，嗯，球大会串，
0: 是
1: 什么关键时刻什么角度他都能进，头锤也好，脚踢也好，劲射也好，他都能，自由球也好，他都能进球，
0: 是是，
1: 所以大家很期待说他今年的爆发，那他确实带领的挪威踢进了八强，
0: 是
1: 爆发力也够，
0: 是，
1: 所以再加上他的模样也蛮讨喜的，
0: 对，
1: 才25岁，
0: 嗯，
1: 四年后应该也是会带领挪威会更上一层楼，是蛮多 专家看好的
0: 对
1: 球员。
0: 哈兰德哦，他个性很特别，你感觉他好像很臭屁，很爱秀，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他的名牌哦，行头真的很多哦。
1: 对对。
0: 我对他印象好深刻，而且他北海小英雄。
1: 对。
0: 那还有一位，对不对？另外还要再谈一个，
1: 就是那个英格兰的贝林汉。
0: 对，英格兰。
1: 英格兰的贝林汉。
0: 对。
1: 他因为这个字，其实因为当翻起来，那个英文念起来，跟我们英格兰以前名叫贝克汉
0: 对
1: 差一个字，贝林汉。他才23岁。
0: 对。
1: 然后他也是进了七球，这个水准也是够高，
0: 很厉害哦，
1: 很厉害。因为英格兰大家知道，英格兰的队长凯恩，那凯恩的另外一个第二把手就是贝林汉，对。那贝林汉今年的表现跟实力，我看大概下一届再下两届都可以。真的到目前为止。比赛结束了，梅西也没松口说他下届不踢哦。
0: 啊，对，
1: 大家还要注意到这一点哦。梅西没有松口，
0: 没有。
1: 4年前阿根廷拿了冠军之后，梅西说我可能已经巅峰了，够了，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很多人开始猜说梅西差不多了嘛，因为4年后就是今年他39了嘛，
0: 对，
1: 怎么可能在场上再怎么踢？那后来还是来了，再加39，再43岁哦。你觉得大家这个也是一个值得
0: ？C 罗今年是41。
1: 对 ，C 罗大家看好是4年后的世界杯，可能机会不大
0: 了。
1: 但是 C 罗有讲2年后的欧洲国家杯他会踢哦，43岁哦，
0: 是
1: 对对对，但也不一定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国家荣誉再跑出来再出来，这个大家也是值得可以期待的。
0: 对，我觉得体育明星哦，他们的这一种巨星地位啊。不输这些影剧圈的这些明星，他们球迷相当的热情，相当的多，很支持哦。只是代代都有新人出啦，对不对？
1: 对，然后的新人都表现得都还不错，
0: 还不错，对，能量也是够的哈。好，我们就期待这几位新秀呢，下一届再展他们的这一种呢雄风。好，谢谢呢，贤耀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贤耀谢谢。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登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搁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一。

0: 又算什么？
1: 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你就会有被好音乐壁咚的感觉哦。大家好，我是 DHN 豆花妹蔡黄如。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注意听喽，要播新歌了。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器表满万折千，
4: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肤色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
1: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2: 不，肤色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3: 肤色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1: 死巴拉戏。
2: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1: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立汽车。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题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江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1: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0: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1: 谢谢
0: 、哎。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1: 是
0: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1: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0: 对。
1: 很多的这些问题齁，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啦齁。
0: 对。
1: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齁，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齁，文明病的治疗齁，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齁，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0: 对。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0: 嗯。
1: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0: 嗯，
1: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0: 对。
1: 齁，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0: 嗯。
1: 那中药其实让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0: 对。
1: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0: 嗯。
1: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0: 嗯。
1: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得非常好。
0: 其实像俊杰老师齁，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1: 没错。
0: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1: 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0: 对。
1: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食同源，
0: 对，
1: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点相关性的，
0: 对，
1: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0: 嗯，
1: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0: 对，
1: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0: 嗯，
1: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0: 对对对。
1: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0: 嗯，
1: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0: 对，
1: 好，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哈，
0: 对对对，
1: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东西是有药性的，
0: 嗯，
1: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0: 对，
1: 这种我们叫什么？就是药膳，
0: 就当然
1: 第二药膳
0: 枸杞。
1: 第二，枸杞、莲
0: 鸡，对
1: 哦，大家人参，
0: 对
1: 哦，当归，
0: 对
1: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0: 很少去接触啦，
1: 赢
0: 丢啦，
1: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0: 讲真起来齁，我说真的，小题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1: 对不？
0: 哈，
1: 没错。
0: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嘛讲，哦，那你就拍啉，那你就拍啉嘛呢？但是阮老母就讲，啉落吼，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甲即卖的人吼，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1: 对啊。
0: 哦，我们不能够喝水。哦，只能够喝中化汤，
1: 啊啊啊，
0: 哦，而且就痛苦的呢，
1: 啊。
0: 但是喝完以后哈，你真的会觉得说，哎，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那也比较不容易腰酸，
1: 没错。
0: 哦，啊，黑甘皮油啊，黑马皮油啊，哦，那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
1: 对，
0: 所以现在中药哈，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1: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嗯
0: 哦、对对对，
1: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0: 当然、啊哦啊、
1: 当然就是讲的中药、哦、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以外概念，
0: 好、
1: 哦，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来来规律规律规律，我要开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说诶，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0: 对、哦、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哦、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1: 没错，
0: 尤其像俊杰老师、哦、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1: 好。

0: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1: 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那跨界飞嘛，懂了吗？其加成的效果嘛，
7: 是啊，是啊。
6: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哈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7: 对，
6: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7: 对，
6: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7: 对，
6: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7: 对，没错，
6: 就是譬如说我们。长起来会水肿，
7: 对，
6: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7: 对，痰有比较多，
6: 对，痰比较多，
7: 然后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6: 对，
7: 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6: 对，
7: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6: 对，
7: 好，那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6: 对，
7: 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6: 对，
7: 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6: 对，
7: 或是擦不干净，
6: 嗯，
7: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可是咱较
6: 不一样，
7: 较大块的人齁，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6: 对，
7: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
6: 嗯，
7: 一湿难去啊，
6: 一湿难去，
7: 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可能泡一下温泉的哈，泡一下那个热水澡的哈，然后就给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6: 姜汤
7: 哦，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6: 对，
7: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他是无孔不入啊，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老光嘛，
6: 老光
7: 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哈，一光来光马上个这一件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6: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7: 是的，
6: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7: 没错，
6: 对，
7: 没错。
6: 你真的人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7: 对啊。
6: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 我现在啊哈，断食三天，一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7: 真的。
6: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厨师机，哈，他说什么叫人体厨师机？装在里面哟。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哈，一款哈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做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7: 是。
6: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五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7: 齁，
6: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你的茶包，他怎么喝？齁，他就是呢，一天喝四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齁，
7: 对。
6: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水手杯，那水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那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啊，一个绿茶包才两块三块嘛。
7: 对。
6: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7: 对，
6: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那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7: 没错。
6: 哎，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7: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6: 哦、甘草、
7: 山楂，还有陈皮，
6: 嘿，
7: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味道、
6: 哦。
7: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6: 对，
7: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6: 对，
7: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6: 嘿，
7: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6: 啊，
7: 哦，甘露会入脾脏，
6: 是，
7: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6: 对，
7: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6: 是，
7: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6: 是，
7: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6: 哦,
7: 哦，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湿、脾脏好，就湿气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6: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7: 是，没错。
6: 然后他现在呢，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7: 对，
6: 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哎、欸。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说到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7: 好、哦，
6: 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7: 对对对。
6: 那四包的话，他就搭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7: 嘿，非常的，
6: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的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7: 没错，
6: 对，
7: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6: 对，
7: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6: 对，哦、
7: 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6: 对，
7: 第二就是排便，
6: 对，
7: 哦，排便要帮助、
6: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呢、欸。
7: 是的，
6: 嘿、嗯，
7: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6: 对，
7: 哦、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6: 嗯，
7: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6: 对，
7: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呐、
6: 啊。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
1: 好，好、哦，我们的俊麗老师哈、哦，这个无敌茶包。
2: 真的是，
1: 真的是无敌茶包，
2: 非常好的东西。
1: 对，那对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2: 没错，
1: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2: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2: 对，
1: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七八个人都来买，哇。真的
2: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1: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2: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1: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2: 第二就是
1: 蝴蝶袖一种，
2: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1: 对，
2: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1: 对，
2: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1: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2: 这么可爱。
1: 哎，为什么会这样？
2: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嘿，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1: 对，
2: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安眠，嘿，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1: 所以眼袋不见，
2: 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1: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2: 真的，
1: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2: 这个太可爱了吧！
1: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2: 是，
1: 对呀、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2: 没错，
1: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2: 对，
1: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个小腿下面嘛哈，那个卡多啊、矮卡呀变细了。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其实小T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1: 对，
2: 才一个多礼拜嘛。
1: 对，
2: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他本身呢体重哦，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1: 180
2: 不夸张，他人很高、嗯、大概200多公分、哦哦、200公分左右、哦、180、哦、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嗯、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两年多快三年了，
1: 是
2: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1: 哎呦，
2: 100左右，
1: 因为呢，其实
2: 而且是很健康的，
1: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2: 对，
1: 然后小T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2: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1: 对，
2: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1: 对，
2: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1: 对，
2: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1: 是。
2: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嗯嗯嗯，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嗯、薄荷、嗯、白鹤灵芝，
1: 对，
2: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1: 对，
2: 哦，那再来是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哦、油脂把它舍弃掉，
1: 对，
2: 把我们的肚重、陈皮、嗯、藤黄果，
1: 对，
2: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1: 是，
2: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 清爽的，哦，可以有饱足感的，
1: 对，
2: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1: 对，
2: 哦，所以它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
1: 嗯，
2: 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
1: 嗯，
2: 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1: 而且呢，哈。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2: 中国医药大学
1: 配合研究，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1: 对，
2: 我们人生为什么要会胖，
1: 对，
2: 就主要两个原因，
1: 对，
2: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1: 对，没错，
2: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1: 变多，
2: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1: 对，
2: 哦，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1: 当然，哦，当然，
2: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
1: 嗯，
2: 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1: 对，
2: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
1: 嗯，
2: 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1: 对，
2: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
1: 嗯，
2: 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
1: 嗯，
2: 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1: 你看你看你看，
2: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1: 对，
2: 所以自然就瘦了吗，
1: 对，
2: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1: 所以啊，
2: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1: 对啊，
2: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1: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齁，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2: 真的
1: 真的，所以呢齁，我们赶快齁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查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厨师，厨师哈，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哈，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哈，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3: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3: 是的，哈，
2: 所以里面还热哈，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哎，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哈，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呐、啊，他一盒三十包，哈，就大包哟，一盒三十包才卖880，
3: 哈，对。
2: 那小T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3: 哈，
2: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哈。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哈，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
3: 哈。
2: 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3: 当然。
2: 对，所以呢，哈，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3: 是。
2: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组数？譬如说4盒。我们3000块，
3: 4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2: 你本来880嘛，
3: 对，
2: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4，
3: 对，
2: 对啊，那就是3000多
3: 啊，
2: 那我们就4盒3000块啦。
3: 哦，差不多啦。
2: 对，4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3: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2: 意思吗？对，就是5盒3000块给人家啦。
3: 5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
2: 差不多啊。
3: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2: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好，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3: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2: 对，
3: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2: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哦，你知道吗？
3: 是的，
2: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T啊，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哈，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3: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2: 对，不会赔太多钱。
3: 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2: 对，
3: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啊，是，就说真的，我们12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2: 对，
3: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2: 对。
3: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2: 就是
3: 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2: 对，
3: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2: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量。
3: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2: 对对对、
3: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2: 真的是。
3: 那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2: 对。
3: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2: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啊。
3: 谢谢。
2: 对啊，对啊，虽然说。
3: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2: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3: 对。
2: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3: 是。
2: 帮助排便。
3: 对，
2: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哈，小T有发觉小T皮肤变好了，
3: 哦、真的，
2: 嘿、hey, ，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3: 是的，
2: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3: 没错，
2: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哈，重点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3: 没错，
2: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3: 是
2: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3: 是，
2: 所以呢，俊杰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哈、哦，这个神仙哈、哦，我们的这个茶
3: 哈、
2: 哦，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哦，我们就是一样啦哈、哦，本来是2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是，好，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你一下，好，你一天呢，好，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四包，
3: 对，
2: 好，一天就四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哈，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哈，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3: 对，
2: 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哈，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3: 没错。
2: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3: 就我讲一讲，身体湿吼是万病的根源呐、啊，
2: 对，
3: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2: 对。
3: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哦，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2: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3: 湿疹啊，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2: 对，哦、
3: 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2: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3: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当然是一个部分呐，
2: 对，
3: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2: 对，
3: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2: 对，
3: 都有问题的时候，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2: 对，
3: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也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2: 好，
3: 对，
2: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3: 对，
2: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3: 没错。
2: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哈。现在五盒的哈，我们的人体的除湿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盒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3: 哈，
2: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3: 是，
2: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3: 真的，
2: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3: 非常贴切，
2: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也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啊哈，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2天看看
3: 哈。
2: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哈，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哈，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哈。原本一盒是卖880元，上次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2: 阿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3: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4: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平时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7: 小肚。
0: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
7: 嘿，
0: 啊，你拿中段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7: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啊，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小提我本来就有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
7: 对，
0: 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
7: 是啊，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哈、哦，等于1包20块，哦，我够俗的啦、啊，
7: 真的。真的是
0: 真的，1包20块，对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7: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7: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7: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真的怎么那么好喝？
7: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0: 对，
7: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7: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0: 都可以。你要加麦茶也可以。
7: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0: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7: 没错，
0: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7: 对，
0: 好，那。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7: 是啊，
0: 对啊。
7: 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红茶，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

0: 然后又有疗效，
1: 对，
0: 然后能针对这个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0: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1: 对，
0: 把它排出去，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1: 真的啊，
0: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1: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0: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两包哦，两到四包，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三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1: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五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0: 没错，
1: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0800550123，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哎，请问阿贺今晚干有滴诶？
2: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1: 哦，阮社区哦，今晚快要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2: 啊，是要问啥？
1: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2: 哦，
1: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经济救援的宗旨。
2: 真好哦，
3: 独居安乐美国团，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啊，嗨、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9: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乐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
1: 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说走就走
5: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心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Bimify
2: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2: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想要的不得了，
4: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0: 二代宝石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5: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4: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5: 这，来人呐，把1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6: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7: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详细，你讲朋友的感情，唔免对别人解释。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读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十斤的棉花跟十斤的铁哪一样重？如果答铁重，代表数学观念不对。答案是一样重。现代数学考题多数观念为主，计算为辅。效果提供各种程度由浅入深数学参考书，有效帮助你提高对数学考题观念的理解。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宕窟辅动街，2008800，2008800。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狼人，算起掉嘛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7: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8: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人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7: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8: 丢啦丢啦！
9: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7: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2: 由台北曲艺团打造的品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将在8月29号孝宫台南文化中心，由谢小麟、刘世明、叶宜君、刘尔金、黄义豪等人以时下流行的 AI 科技爆笑独创的群口双簧，陪观众度过欢乐的暑假尾声。现在剧团推出限量5折青年席，欢迎民众到 OpenTix 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加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小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发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2 214-1002，
4: 实现生发愿望。
5: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6: 最实在的家具，
7: 阿姨摩登家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walking away from you。
1: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2: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3: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2: 那是什么啊？
3: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5: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5: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那和你干哉。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4: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闽南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5: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6: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爱宝石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4: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乐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在七八九十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辅中心广告。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011，
5: 最实在的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芸，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讨厌妈妈，更讨厌这个世界啊。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跟着我一起冒险愉快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明珍。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呀、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是体育的消息哦，哇，世界杯足球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呢有熬夜来收看哦，真的是蛮精彩的啦，圆满落幕了。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报体育组的组长呢黄显佑，跟大家聊聊呢这一届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冒出头的新秀哦，这些明日之星到底有哪几位呢？我们请了显佑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显佑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确哇为期好长哦。
3: 是。
2: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关注有3-4位这个新秀新人冒出头，有的才19岁。
3: 对。嗯。最主要就是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冠军是西班牙嘛，
2: 对，
3: 那他击败了卫冕军阿根廷1-0。
2: 嗯，
3: 那西班牙就是因为最主要是有几个新秀，这些新秀未来不是只有下一届4年后哦，因为才19岁，有的是2届、3届，未

0: 还有两三届，
1: 都有可能。
0: 所以大家对大家可能还开始，从今年开始会逐渐的开始认识他们。那今年阿根廷卫冕失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老化。虽然梅西还是主宰的全场，不管所有的足球、所有的运动来讲，年龄真的是还是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我觉得体力啊，
0: 对，
1: 你 C 罗也是啊，
0: 没错，
1: 对，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说新秀的话，大家看到西班牙的话，那就是看到哦，19岁的亚马尔，虽然他没有什么进球数，但是他是中场的控球跟传导。他的进攻，他的进球数也不如梅西，也不如法国的姆巴佩，他的一个在球场上的影响力。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年大家感觉看他好像不是表现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伤。他赛前有受伤，所以他赛前其实在训练跟各方面来讲，并没有跟上球队的一些进度。但是后来还是因为他在场中就有他的威胁性，而且他才19岁。那西班牙会受到瞩目的原因是他两年前的欧洲国家杯拿冠军，
1: 嗯，
0: 那等于两年后这个球队更成熟嘛，因为年纪，那欧洲国家杯大家应该知道，它就仅次于世界杯足球赛，
1: 是，
0: 哎，对，所以他这个地位跟分量是够的，
1: 所以才19岁经历过，你看两个冠军呢，
0: 对，两个冠军了，
1: 哇，
0: 对，那另外一个大家应该蛮感兴趣的是，亚马尔不是只有他本身在球场或在场内外的红，他的3岁弟弟。大家看到我的常常镜头常拍着他3岁弟弟最后踢球啊，在草坪上跟着他跑，
1: 好可爱，
0: 对对对，这个影响力跟他的整个社群的一个渲染力都够很强。
1: 好，那西班牙另外还有一位球星，对不对？
0: 对，另外一个就是今年获得最佳年度新秀的库巴西。
1: 哦，对，库巴西，
0: 他也19岁。对，那他的重要性是他也是中场的传导，第一时刻可以为了球队球员前锋制造了进球机会，
1: 是
0: 哦。其实西班牙大家印象不会像说法国有姆巴佩，阿根廷有梅西印象那么深，因为他们的进球是很平均的，
1: 是
0: 他们的攻击的前锋，并有他主要是靠传控，传控是中场传导的传控，然后再有机会就往前送给前锋
1: 进攻，
0: 所以进攻，所以这部分又把握了进球的机会。所以这个西班牙的成功的原因在这里，
1: 他们是整体而且又年轻化。
0: 对，那西班牙之外，大家应该还有另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应该是挪威的
1: 哦，那个白的那个头发，那个头发，对，
0: 小辫子的，
1: 对，小辫子，对对对。
0: 然后球队结束之后都有围巾划船，
1: 是
0: 北海小英雄的庆祝仪式，
1: 对，而且他很喜欢脱衣服，
0: 对他的。主要就是因为挪威其实他们的这个足球是蛮盛行的，没有错，不过因为他们的人口不是太多，所以他们要进世界杯几率很小，那今年又进了8强，
1: 对，
0: 创他们队史国家最佳的成绩。啊，主要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哈兰德，因为这哈兰德在这几年如果大家看到的英超进球王，他很强，进球大会串，
1: 是
0: 什么关键时刻什么角度他都能进，头锤也好，脚踢也好，劲射也好，他都能，自由球也好，他都能进球，
1: 是是，
0: 所以大家很期待说他今年的爆发，那他确实带领了挪威踢进了8强，
1: 是
0: 爆发力也够，
1: 是，
0: 所以再加上他的模样也蛮讨喜的，
1: 对，
0: 才25岁，
1: 嗯，
0: 4年后应该也是会带领挪威会更上一层楼，是蛮多专家看好的
1: 对
0: 球员。
1: 哈兰德哦，他个性很特别，你感觉他好像很臭屁，很爱秀，对不对？
0: 是，
1: 而且他的名牌哦，行头真的很多哦。
0: 对对，
1: 我对他印象好深刻，而且他北海小英雄。
0: 对，
1: 那还有一位，对不对？你另外还要再谈一个，
0: 就是那个英格兰的贝林汉。
1: 对，英格兰，
0: 英格兰的贝林汉。
1: 对，
0: 他因为这个字，其实因为他翻起来那个英文念起来，跟我们英格兰以前名叫贝克汉，
1: 贝克汉
0: 差一个字，贝林汉，他才23岁。
1: 对，
0: 然后他也是进了七球，这个水准也是够高，
1: 很厉害哦，
0: 很厉害。因为英格兰大家知道，英格兰的队长凯恩，那凯恩的另外一个第二把手就是贝林汉，
1: 贝林汉，
0: 对，那贝林汉今年的表现跟实力，我看大概下一届再下两届都可以，真的到目前为止。比赛结束了，梅西也没松口说他下届不踢哦。
1: 啊，对，
0: 大家还要注意到这一点哦。梅西没有松口，
1: 没有，没有，没有。
0: 4年前阿根廷拿了冠军之后，梅西说：“我可能已经巅峰了，够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很多人开始猜说梅西差不多了嘛，因为4年后就是今年他39了嘛，
1: 对，
0: 怎么可能在场上再怎么踢？那后来还是来了，再加39，再43岁哦。你觉得大家这个也是一个值得
1: ？C罗今年是41。
0: 对，C罗大家看好是4年后的世界杯， 可能机会不大，
1: 不大了。
0: 但是 C 罗有讲，两年后的欧洲国家杯他会踢哦，43岁哦，
1: 是是是，
0: 对对对。但也不一定，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国家荣誉，再跑出来，再出来，这个大家也是值得可以期待。
1: 对，我觉得体育明星哈、哦，他们的这一种巨星地位啊，不输这些影剧圈的这些明星，他们球迷相当的热情，相当的多，很支持哦。只是代代都有新人出啊。对对哈，
0: 对，然后的新人都表现得都还不错，
1: 还不错，对，能量也是够的哈。好，我们就期待这几位新秀呢，下一届再展他们的这一种呢雄风。好，谢谢呢，贤耀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贤耀谢谢，
0: 谢谢。
2: 还在烦要读哪吗？
3: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2: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3: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2: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3: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2: 四分卫，
1: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你好过。我哋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其实生活到底可以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Can somebody just tell me why? I wanna know why.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咯，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我是 Ella， 要跟我一样保持着满满的活力度过今天一整天的挑战哦，加油！这里是好歌最多的频道，城市广播网。

0: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生人境，天和人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必须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75坪，保实二代，连锁行销。

0: 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Merci，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0: 咖啡包哪里来的？
1: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0: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1: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0: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中原拜拜，新东阳咖喱串咖金澎湃。新东阳玉米水煮鲔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猫椅。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阳。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eat it up。 案件编号 TR008741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 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思瑄 Trail Fresh 新鲜尊云，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时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哎，老公，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啊？我找好久都找不到哎。
1: 哎，我们刚刚去缴电费，不是还拿出来用吗？你要不要再找找看啊？啊，在这里啦。
0: 哎，对耶。哎，天哪，钱包怎么缩水变小了？
2: 想要解救你缩小变小的荷包，就从节约用电做起吧。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拔掉长时间不使用的插头，夏天调整冷气温度在26到28度之间，搭配电风扇使用，让空气流通。选有节能标章与环保标章的家电产品，改变生活习惯。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节约用电。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奖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3: 哎呀，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好，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 FM97.1 台南之音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股大反弹，人人有奖后第二阶段来了。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绩效亮眼，台鸿亚特力 KY 大涨 20%， 咸景光 18%， 国巨 16%， 联电 13%， 强势股轮动不等人，这周就是黄金调整期，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下一波获利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为强化民众的就业能力，协助顺利重返职场，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在7、8、9、10月推出一系列免费就业讲座和职场参访活动，邀请到专业讲师讲授产业脉动及趋势、产业新商机等课程。只要你是二度就业妇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新住民、中高龄等对象都可以报名。另外有针对中高龄及高龄求职者办理的银发就业讲座，还有教导你如何运用 AI 工具的工作坊，课程丰富精彩，欢迎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网站查询，或电洽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四呢，除了这个费半指数有来小幅的收涨 0.33% 之外呢，其余指数都是拉回的。那么投资人呢，持续的来消化这个最新的企业财报。这个 SanDisk 公布他们第四季的财测之后呢，由于不如市场的预期哦，股价是下跌了将近 7%， 然后这个西部数据呢也是重挫了超过 13% 哦。那么台股在8月的第一周呢，周 K 线是顺利的来收红。那么下一步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2: 卢比亚，大家好。
1: 好，那这个大盘跟 OTC 啊，虽然在这个周五的盘中有来翻黑哦，不过呢，这个周 K 线都是顺利的来收长红。那请教老师，这个接下来这个盘势可以怎么来观察呢？
2: 盘势的话啊，就是说现在要知道就是这个接下来行情的一个重点哦。那今天晚上的话，因为有公布这个非农嘛哦，每次到非农公布前夕，当然大家会比较谨慎。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礼拜赚的比较多啦。主要你上礼拜如果敢买的话，那跟我们买到也不用说，当然我们买到的股票是买的对了哦。那当然赚最多，你就算是买的没有像我们这么对的哦，也是有获利啦。那今天大家就观望嘛。那我觉得非农这个其实也不再是重点的啦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对于这个升息其实怀有戒慎恐惧嘛。那么其实在上个月下杀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升息这个考量因素已经给加进来在这个资本市场的定价当中了。股价都已经反映过你升息当中的预期了。那你可以看到像这个黄金啊，在4000块美金那边哦，下它下了四个礼拜它都没有跌破。我觉得市场上对于升息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没有那么在意，等于已经打过预防针了。那当然你可以把下跌的这个未来如果下跌或震荡的话哦，都把这个原因给怪罪到这个升不升息的头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也很无聊啦齁。你想想看哦，升息降息本来就是一个循环。假设这个股价真的跟升息降息永远都走正相关的话，那我问你哦，100多年来道琼为什么可以从1000点走到40000点，那你怎么说嘞？对不对？如果说一定是升息涨，升息就跌，然后降息就涨的话，那你应该是跟着利率一样啊，在这个高档区间来回走才对啊。你应该是从1万点涨到2万点，再从2万点跌到1万点，再从1万点跌涨到2万点，你应该是一直来回交错才对啊，怎么会走出多头呢？所以其实任何有关于这一种所谓思考逻辑被绑架的投资朋友，不妨利用周末的时间呢、啊，稍稍开一下自己的智慧啦。如果说真的股价都跟这个利率正相关的话，利率长期就是在一个区间里面上上下下，但是股价呢涨十倍都有机会，那你怎么解释呢？对不对？
1: 是，
2: 所以不要太在意啦哦，因为跌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想要去解释它，解释它的时候就拿出这个总经这一套，感觉自己高大上嘛。那其实就是这样，这个我们这个在市场上久的朋友也见怪不怪。当然你听很多节目不会像我这样讲了，没办法，我嘴巴是比较直，讲的比较白目啊。那如果说真的总经这些都可以赚到钱的话，我跟你讲齁，经济系教那些教授没有一个不是什么亿万富翁了，对不对？你想有可能吗？这个重点还是要回到所谓的多方格局当中的转折跟选股上啊，对不对？真正的赢家我想只有清楚明眼人才能够看得出来。上个礼拜抄底的人很多，就看你抄什么东西啊。我抄的是联雅，你说我是不是赢家？
1: 是。
2: 你抄我抄的是你我抄的是台红，你说我是不是赢家？对不对？四根涨停的东西，一个高价一个中价，你看这个礼拜赚多少。
1: 是。
2: 那我先跟大家讲未来的几件事情啦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强调我们很重视季线嘛。
1: 对。
2: 那么一种叫做你在季线下面打底站回季线，这个叫做联雅。一种叫做你本来就在季线的上方回撤季线。那这个叫相对论的观点来讲叫做别人大跌我拉回嘛。所以以台鸿来说的话，它就很简单，这一种填料型的铜波基板，那未来来讲的话就是说波纤布当中，因为以前齁，我们讲就是有一个概念啊，这个软板还有这些波纤布上游的材料齁， 很多都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要那个波迁布，那因为价格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嘛，那你就会带出一个填料型的这个新的这个制作流程当中的一个机会，那一向都是这样子的，那就看你以后在 M9 M10 的这个规格上什么时候能够让你变成一个量产。那因为你价格也不高，当然市场上先视为转机，但是你并不是没有做其他的项目的业务啊，你还是有嘛。所以我们来看看台鸿这一波就连续涨了，从173涨到今天涨停是273，那礼拜一当然上去就更多了啦。不过一张大概赚64，如果你上个礼拜五跟我们在这边做进场的话，那五天过去了，大概四根涨停了哦。那我们看一下，如果你以这样子来算的话，其实只要跟我买30张啊，你这个礼拜大概就赚200万左右。
1: 哇！
2: 哦，就这个礼拜200万，所以什么事情都回来了。
1: 嗯，
2: 不管你是有套在记忆体或被动元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是。
2: 那但是如果你是等解套，你在等你的群创解套，那这个麻烦就会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没有弹上来嘛。所以每个阶段当然都有每个阶段的主轴啦。我觉得很多的股票都可以买，
1: 嗯。
2: 但是呢，涨的时间会不一样。有的股票你现在买，它会涨，但是它是年底才会涨。你应该要先买这个礼拜会涨的股票，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八八节的一个富爸爸专案，我们特别针对什么，就有的人跟我讲说这个股票世界啊、哦、要是有一个富爸爸该多好。那我现在就老实告诉你啊，你爸爸就算留2亿给你哦，你股票乱做一样会输光、
1: 啊、
2: 对不对？
1: 对，
2: 我看过很多人啊，就是从现股做到融资，融资做到期货，期货做到选择权、
1: 嗯、
2: 越玩越少嘛，到最后股票也不选了，通通都跑去买 ETF，
1: 嗯，
2: 然后还买那种很便宜的。那为什么呢？就资金越玩越小，从一开始玩高价股越玩越少，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从1000万变成500万，500万变成200万，你看这个做起来多心酸。所以你说你有富爸爸有什么用？那股票市场上齁，其实不是要富爸爸，你需要的是什么呢？让自己变成富爸爸。因为有一些朋友齁，他来跟我讲，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有一位朋友，他本身也是做人家父亲的一个爸爸齁。那这位陈爸爸呢，他很简单，他这辈子没有这么高兴过。原因在哪里呢？他买了5张的联雅、
1: 哦、
2: 上个礼拜买了5张的联雅以后，你看连续拉了4根半的涨停板。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在家里多崇拜他，因为他讲一句话，联雅再吃一根涨停，我告诉你，我们这次新节齁带大家，你看本来应该是大家帮父亲庆祝，
1: 是，
2: 那没办法，父亲赚太多了，他帮全家族庆祝。
1: 哇，
2: 那为什么呢？大家都很高兴嘛，
1: 是，
2: 那父亲也很高兴啊。为什么？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这么受到，你知道吗？那种人生当中的成就感。老婆说，天哪，原来我老公是股神。他都没有告诉他，其实我老实跟你讲，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偷偷听那个蔡振华在讲那个联雅，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因为我有订阅他的那个新频道，我还把影片打开来看。真的下去买联雅以后，我那个时候心情啊，这个忐忑不安，全家族都反对，结果看着联雅一根又一根的涨停，不得了了，大家都说哇塞，这个不得了，这个真的是好眼光。那你看这个从来没有这么有成就感的父亲节、
1: 嗯、
2: 就是这样子赚到钱。那就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所以你有富爸爸给你钱，你又拿去输也没有用。但是呢，就算你只有200万，哪怕你只有300万，你只买了一张，你看你300多万，你也可以买2张，诶，对不对？2张到今天也不得了啦，大概也赚到100多万了。哇，那你300多万赚100多万，大概都40%嘛。那正常啊，你4根涨停本来就40%、啊。所以这里要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个人啊在股市当中都有机会成为富爸爸。哦，你就是下一个富爸爸。
1: 是。
2: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富爸爸专案齁，大家真的是要好好把握、
1: 嗯。
2: 因为除了可以让大家晋升为富爸爸之外齁，那这还有一年一度的大回馈。我现在要讲一个重点来跟大家讲了。想当年在十年以前啊，股票市场刚开始实施当冲税减半的时候，非常多的人都反对。那有一些正义之士的齁，说这个我们的制度不应该要奖励短线投资，我们的制度应该要奖励长线投资，而不是奖励所谓的投机。但是这些人呢，他的观点毕竟是狭隘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组成市场的这个分子有很多的人、
1: 嗯、
2: 你如果不奖励短线的投机的话，那股票市场怎么会有一个健康的量呢？当你看那个 30% 的当冲量已经变 变成一个市场上的常态以后，奇迹发生了。量能上来以后，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做长期投资的人，他也相对来讲受到一个会，也是受到这个好处的一个熏陶。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又享受到这个好处嘛。当大盘的量上来以后，上来7000万、8000万，上来到1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做长期投资的，因为市场上的量能变充足了以后，他投资的标的物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包括什么台光电，可能是包括什么联发科，对不对？那你会发现本来不会涨的股票呢，现在通通都怎么样，创历史新高。那他们也没有当冲啊，但是他们有没有在因此因为受到这个得证的这个好处呢？当然有啊。所以做股票齁，我来跟大家讲，就千万不要狭隘。教室里面的那种所谓的正义之士啊，他对于这个市场上懂的事情毕竟不多，所以他们都是用学理上来做一个研判，你政策制度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事实上呢，当冲税减半在我们国内获得了重大的成功，彻彻底底的改变了台股。
1: 是，
2: 但是齁，我要跟大家讲，制造了这个所谓一兆的量以后，大家都受惠，那是普遍受惠。可是大家看一下哦，第一个接受政策制度的，你会得到最大的红利，没错吧？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叫什么？叫做紧闭股的一个新制度。
1: 是，
2: 那特别针对就是说高价股的时候，这个定义把它放宽嘛。
1: 嗯。
2: 还有就是说，在5分钟的时候把它降为2分钟，对不对？
1: 嗯嗯。
2: 那我问各位，这是针对什么的流动性？答案很简单，标股加上高价股的流动性，我会在这个地方打开。所以接下来下个半年就很清楚嘛，第一个接受制度的人会获得最大的红利，这完全就是标股的天下。我等一下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
1: 好的，这个每个人呢在股市当中都有机会呢可以来成为富爸爸。当然老师也有一直来提醒大家，就是面对这个行情呢，你一定要参与，一定要让自己来进场，所以呢才能够跟得上哦。那现在呢，为了帮助大家可以来跟上这个行情，这次呢，趁着这个爸爸节，我们有这个一起爸爸的活动，特别呢，争取哦，要再延长一天给大家，让大家用轻松的方式就可以来成为富爸爸，务必把握机会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一起来成为富爸爸哦。那么现在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好，那么这个台股的处置新制度呢，老师刚才也有提到在这个周一要正式的来上路了，那么老师也有说呢会增加这个标股还有这个高价股的流动性，那新的一周请教老师，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4: 所以当冲税减半以后增加了整个市场的流动性，那事实上受惠的不是只有当冲而已，那我们必须这样子讲，长线投资者反而更受到了它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你摆着不动嘛，但是大盘的量增加了，所以股票有可能涨十倍，对不对？
3: 对。
4: 但这一次的新制度它是针对什么呢？谁会被警示？你想想看，谁会被关紧闭？只有那种标股会被关紧闭嘛。高价股的话，因为它的价差大，也很容易被关紧闭嘛。所以这一次真正很明显的受惠的会是谁？标股加上高价股。
3: 是。
4: 你第一个看懂这个逻辑的未来三年是你的天下，最好赚的是什么？就是前面的三周，因为大家还不懂嘛，
3: 是，
4: 所以第一时间跟上我。那请问一下，要跟谁呢？我问各位谁能够给你标股？那不就是我吗？
3: 对，
4: 联雅不是标股吗？
3: 是啊，
4: 它不是高价股吗？
3: 没错。
4: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市场上本来万元的股票只有信华而已，对不对？
3: 对。
4: 那你现在没有发现又多了川湖吗？上一次不是盈威也有上攻上万点吗？
3: 是。
4: 那现在一万块以上的已经有两家了嘛？未来是不是还有第二家跟第三家？我认为啦，年底之前带五到六家。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想一个问题啊，如果一档股票你在1000块的时候就把它买好，等它涨到6000块的时候，你是什么概念？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你2000万的资金啊，可以翻到1亿2000万。
3: 哇！
4: 那你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3: 是，
4: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是改变人生的机会嘛？那100万的资金如果翻6倍呢，也是一样，你往千万去来做一个晋级。所以说每当新制度产生的时候，第一个接受这个红利的人将会是最大的赢家。我要带你在这个新制度下第一个得到这个红利。好，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些内容啊，就是说这个紧接着大家会看到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在那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其实短线上的影响，台股毕竟就是在最坏的状况都已经过去的情况之下，如果造成这个美国股市的拉回，礼拜一开低，大家要做什么事情？很简单，买股票啊，对不对？因为美股大跌是大家最好的机会嘛，你不在这个时候买股票，那你要在什么时候买股票呢？所以这里要跟大家讲务必来把握这一种一个格局。那在这个相关的格局当中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当然有部分的股票会先短线上做一个调节。那这个礼拜我也陆续有要调节这个联雅跟台鸿，那主要就是要接这个下礼拜一的这个所谓的接班人。所以今天的这个88专案那我们的小联雅还有包括台鸿第二，下个礼拜一礼拜二会带各位坐上车，但是各位一定要把这个电话打通啦，然后把握我们的这个 Light 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再来我们讲一个这个盘面上的现象，机器人在做一个集体的转强，那这代表说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也受惠到之前辉达黄仁勋先生所讲到的啦，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做什么一个轮涨，你会有一个轮涨的概念嘛。还有一个就是说机器人族群当中有没有股票是守住季线？当然有啊，上营就是嘛，对不对？蒙利也是啊，这些股票因为你在季线的上方，就会带动一些季线下方的股票。那整体来讲我觉得礼拜五的这个拉回震荡呢，刚好会给很多朋友这个做一个这一波上车的新机会啦。大盘走到这边我们说一开始是人人有奖，到了周三周四以后，你就很明显发现到强弱已经分歧了嘛，对不对？关于这一点我上个礼拜就已经预告过了，前面的三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大家都会反弹的啦，到礼拜四礼拜五你还能继续涨的，除了我们家的股票 基本上不多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开始要去抓齁，下个礼拜有机会攻上来股票，当然我们刚刚说机器人其中之一嘛，部分的工业电脑创了新高以后还有继续再创新高。但是我跟各位讲，工业电脑跟机器人有没有这种双重题材的、哦、有啊。还有包括记忆体的部分，有人说为什么昨天的这个宜鼎啊，还有包括这个像这个群联啊，涨完一天以后它就不涨了啊。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一下那个群，你看一下那个模组这几只、啊、还有包括 IC 设计也一样。你说金豪科跟预创涨这么多了，都已经逼近到前高附近了，它难道不用整理一下再上吗？多多少少一定要吧。所以这个礼拜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什么呢？针对有部分获利了结的股票，你要理解到一件事，我们卖出的资金是获利卖出。
3: 是。
4: 获利卖出的资金最想做的下一件事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买进下一档。
3: 嗯。
4: 这个金豪科接班人，买进台鸿第二以及小联雅。
3: 嗯。
4: 这是每个在这一波有赚钱的人都想到的。
3: 是。
4: 那不管你有没有跟上我们的脚步齁，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利用我们这种求财若渴的心，我们非常想要有一个新股票嘛，对不对？你想象一下你的概念，如果你台鸿跟我们一样买在173，现在273，那 OK， 那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如果在前高附近或是过了高点以后你出一趟，那你手上连本带利已经有500万，那你本来可能只有300万变500万，你难道不想买台鸿第二吗？你一定想嘛，这人之常情嘛。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88专案就是特别针对，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乃至于你是爸爸父亲节的家人都一样哦。那我们说你就是下一个富爸爸，只要你股票有做成功，三把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3: 嗯。
4: 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七月啊是大家都非常恐慌的一个月份。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跟大家讲，经过了一个挤压之后呢，八月是一个回春的日子。
3: 是。
4: 那回春我们不是嘴巴讲讲。事实上我们拿出了新股票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绩效，大家都看到了。不管是台鸿，不管是这个联雅，你赚多少钱，乃至于就是说今天的亚特力，你看看你赚多少钱，对不对？四根涨停的话少说也 40% 嘛，对不对？那你 40% 就看你多少的资金，500万的资金5420你也差不多赚200啦。那你如果周周200万的话，其实你到今年年底会不会是一个富爸爸呢？你绝对有机会成为富爸爸哦。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富爸爸专案哦，就是针对怎么样呢，晋升为新兴富爸爸，有给大家一个最大的回馈哦。那这个回馈的内容，当然这个位置要拨电话进来一定是满意的。那么今天也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这个官方 LINE， 那上来告诉我你要成为富爸爸，或是你直接打一个88都可以啊、
3: 嗯。
4: 看你要怎么跟我分享，因为我要告诉你的很简单，就是联雅的接班人跟台鸿的接班人。
3: 是。
4: 下个礼拜齁、哦、飙股的天下这个现象呢将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完全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先第一步掌握就会成为这一波的新的这个富爸爸，成为这个股市的新贵。那拨通这个电话，周一就带各位做进场。
3: 好的，这个川虎攻上了万元之后呢，下一档万元的接班人会是谁呢？这一次的这个八八节啊，我们就是要欢庆八八，然后邀请你一起来发发哦，用这个轻松的方式就可以来跟上行情，并且呢成为这个万金的富爸爸，就让老师来帮助你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个是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轻松参与的机会，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老师刚才也有提到了这个小联雅还有台鸿第二在新的一周准备进场，务必来把握了。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4: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1: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秉翰。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今天是国际懒惰日，这个节日它的缘由已经不可考。有人推测是制定这个节日的人也奉行懒惰守则，可是因为太懒惰了，就没有把发起这个节日的原因跟经过记录下来。不过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在8月10号这一天，曾经是在网络世界全球的网友提到懒惰这个词最频繁的一天，所以干脆就把这一天定为国际懒惰日。那么国际懒惰日象征意义应该还是比较大于实质意义，可是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因为工时很长，加上工作量又多，在工作当中面临到巨大的压力，也经常会觉得喘不过气，甚至影响到身心健康。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还是要在适当的时间跟空间稍微休息充电，让身体精神保持在最佳状态，才有更多的能量往前冲。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莫文蔚《懒得管》。

来自 Broken Bells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The High Road。 早上7:09，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关心在天气的部分，今天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可能性，在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机会。清晨到上午，台东的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在上半天则是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的雨势可能会有大雨的等级，中午过后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地区大概32到33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34到36度，特别在花东地区可能有焚风的发生机会，各地感受闷热，邀请大家留意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与国军汉光42号演习同步举办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在今天下午将先在中部地区县市搭配防空避难一起实施，而13号则是会在下午北部县市实施。对此，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则提醒，因应降速演练，民众如果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且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者行动支付作业，避免影响权益。行政院会在下周将拍板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根据了解，国防预算朝向由总统锁定的 GDP 3%目标迈进，在明年岁初整体扩张到3.6兆元情形之下，国防预算规模会上看1.1兆元，占整体岁初将近1/3，再创历史新高。也因应美国总统川普先前要求美国盟友承担更多自身的国防责任，以及对台课征关税，总统赖清德在去年宣示，为了展现保护国家决心，会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让国防预算达到 GDP 3%以上。日本长崎原爆和平纪念典礼在上周举行，我国驻日代表李义阳刻意缺席，并且发布新闻稿表示抗议。李义阳表示，长崎市政府将台湾代表座位安排在使节团的区域之外，刻意矮化我国国格跟地位，因此自己与两位公使都没有出席。另外，日方是降低层级，改由福冈副处长陈明俊来参加。不过，我国外交部则指出，我方的座位区域临接使节团区，没有受到区隔，相关安排比去年已经有进步。长崎市府则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各国驻日大使等人所坐的区域都属于特别来宾席，由于座位数量有限，于是将其他海外人士安排在海外席，主要安排无法容纳进特别来宾席的公使、参事官等等海外人士，对于台湾的座位并不存在刻意降低层级的意图。今年生成 AI 影片大举爆发，又适逢地方大选，数位发展部依照选罢法规定建设选举 AI 声位讯息通报网，预计在8月25号上线。拟参选人还有候选人如果上传刑事局认定具有伪造的内容，系统可以协助通知四大平台下架。如果疑似境外人士发送假讯息，警政署可以不待侦查终结就发布新闻以正视听。立法院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审议在本周将展开第三轮协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协商保留件数一定得压到100案之内，才有办法在本周五的院会之前解决。民进党团则表示，如果要尽速完成审议，关键在于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团是否愿意撤回不合理、政治性高于实质监督的提案。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2: 台股大反弹，人人有奖后，第二阶段来了。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绩效亮眼，台红、亚特力 KY 大涨 20%， 先进光 18%， 国巨 16%， 联电 13%， 强势股轮动不等人，这周就是黄金调整期，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下一波获利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开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敢知？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5-111。

很多人已经忘记他其实是歌手，他近年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上面出现，或者谈话节目出现，他也是演员的身份，那他早期其实也有歌手的身份，那就是王中平。刚才是听到他所演唱的歌《上天要一点爱》，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沙拉油的这个食安事件已经有一阵子了，很多朋友已经陆续开始换掉家里面的油，有人把沙拉油收起来改买橄榄油，也有人说可能就要回去吃以前长辈传下来的这种猪油，就感觉比较安全。那么现在很多朋友的厨房好像只剩下橄榄油跟猪油这两种油品，那这两种油虽然都可以拿来炒菜，可是他们的角色其实不太一样。有医师近期就有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如果你要当做主力炒菜的话，就是你每天都要用的话，橄榄油是蛮适合的。而猪油呢，先讲结论，就是它比较适合偶尔出场，而且是以调味料的身份，不是以油的身份来出场。那先讲一下橄榄油，很多人都觉得橄榄油只能够凉拌，好像只能沾面包或者不能来炒菜，因为这个橄榄油目前市面上好一点的什么特级出价，可能一瓶都要将近要上千块，那那个价格就比较高，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很珍贵，只能够用来做凉拌，不能够拿去炒，拿去炒然后加热，这个结构就会被破坏，就没有营养价值了。所以橄榄油一般我们都用在凉拌，可是近期有医师营养师跟大家分享说，橄榄油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脆弱。橄榄油里面的主要脂肪酸是油酸，它是一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简单来讲就是它的结构没有那么容易一般的加热就氧化。所以家庭里面常见的烹调的方式，像炒啦、煎啦，这些都没有问题，用橄榄油其实都 OK 的。只是重点是你什么时候要加这个油进去。一般坊间呢，很多很厉害的大厨都跟我们分享，你就要等那个油冒白烟，你的锅子才够热，那这时候下去炒味道最香。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油已经太热了，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不管你这个时候放的是什么油，橄榄油、猪油还是别的植物油，只要那个油下去就开始冒烟，这个对健康来说都是比较不理想的啦。而且我们在家里面不需要用到像热炒店这种炒法，一般家里面料理，你的锅子只要有热，食材放下去有声音，你就可以开始炒了，不一定要等到它冒白烟。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橄榄油就不只可以炒，也可以煎，甚至你要炸东西也不是不行，只是成本就比较高，看你能不能够接受。这是橄榄油的部分。那么猪油呢，猪油这几年很多人就会跟你讲说啊，猪油其实蛮不错的，怎么样怎么样。那以前也会有跟大家说，有很多的以前的人都吃猪油，然后也没有那么多心血管疾病，现代人大家改吃植物油，结果反而问题变得更多。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是不是猪油就比较安全呢？但你如果去问营养师，以科学角度放猪油可不可以，可能会有很多营养师跟你说可以，但不建议长期来放，长期来吃。猪油有没有优点？有，它的饱和脂肪比例还蛮高的，加热的时候就相对会稳定。可是猪油里面不是全部都是饱和脂肪，还有一些油酸，所以炒菜稳定性来看，猪油是不错的，而且猪油真的有一种别的油都没有的香气，加一点点那个香气就会很明显。加热的时候猪油也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可是加热稳定跟每天大量在吃是两件事情，这是我们很容易混淆的地方。油的加热稳不稳定是一件事，但吃进去之后对我们的血脂肪、对我们的心血管影响是另外一件事。所以猪油以饱和脂肪来说还是比橄榄油来高，长期你吃太多饱和脂肪，你的胆固醇还是有可能会上升，特别你本来如果就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糖尿病，或者你本来胆固醇就偏高的朋友，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比较不适合把猪油当成每天炒菜在用的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当成调味料，适度的加一些，比方说你如果炒一盘高丽菜，你就加一小匙猪油提香，你就不用整盘高丽菜都用猪油去炒。或者是你在炒一些面啦、炒一些米粉啦，你偶尔加一些，加一点点其实也 OK。原则上以医学上的建议，大概一周可能一次两次，这个频率都对健康的人来说还算 OK 的。那还有一个迷思是，大家会觉得自己熬猪油应该会比外面来的安全。自己熬的优点就是原料你知道，也不用太复杂加工。可是还有一个隐忧，就是如果你熬的时候火太大，油都炸到黑掉，锅底都焦掉，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危险，就并不是说自己炸就一定百分之百安全。还有在台湾，我们的天气相对是比较热、比较湿的，如果你几天内没有吃完，你的这个猪油最好是放冰箱冷藏。但冷藏它也只是延缓它坏掉的时间，不是永远都不会坏。如果你拿出来闻，已经有油耗味，已经酸掉了，就要把它丢掉。自己做的油一样会变质，不是说你自己做这个油就百毒不侵，不会的。
还有大家也在讲，在讨论，就说啊，现在这个沙拉油有问题，是不是以后所有的这种精炼的植物油都不能吃呢？其实因为这次的事件，你去看它背后是特定的产品的原料制程跟管理的问题，所以不是说一竿子打翻一船油。而且精炼油它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把杂质、把一些异味跟不稳定的地方去掉，让这个油更适合保存跟烹调。加工不一定就是有毒，天然也不一定是完全没有风险，这概念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厘清。加工的东西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天然的东西有可能也会有一些风险在，所以千万不要只看加工或天然与否就去判断这个东西好不好、安不安全。真正的重要的是你要去看这个来源，它的标示有没有完整，它的保存有没有适当，以及呢这个油不管哪一种油都不要反复高温加热。所以最后结论，橄榄油跟猪油可不可以取代沙拉油？橄榄油蛮适合的，但猪油可以用，可是不适合天天用，它比较适合当调味料的角色，以这个大原则去处理，相对来说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吃，不用再担心油的问题。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2: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3: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啊。
2: 无卡分期？
3: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2: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3: 来马尼，
2: 什么你？
4: 马尼通讯。
5: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6: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7: 您全家的补给站，
8: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9: 说走就走
10: ，Okinawa！
7: 即日起至8月31日，
9: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7: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IO 乐团，
1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14: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新北平溪天灯阳明国际每个月释放大约50000盏，一年是60万盏，但伴随灾害跟垃圾变成环境隐忧。议会去年7月3度通过天灯有序发展自治条例，时隔一年还没有公告施行，遭到审计单位检讨。对此，新北市府经发局指出，地方都做好了配套准备，但中央没有核定。有立委表示，近期会开协调会凝聚共识，促进自治条例及早上路。国家重要民俗云林县六房妈祖过炉，在明年由斗六大北市古轮值。日前举行了红毯动土典礼，由县长张立善等人主持，场面盛大。张立善表示，六房妈过炉影响力已经扩展到全国，每年吸引许多信众随香迎驾，这项的宗教祭典也凝聚各庄头信众的向心力，展现云林特有的宗教特色。彰化市公所从109年开始持续举办未婚青年联谊活动，8年以来成功撮合多对佳偶步入礼堂，而亮眼成绩也获得内政部公开肯定，并给予经费补助。今年彰化市长林世贤再度担纲超级红娘，率领市公所团队出击，把联谊活动玩出新高度。在9月5日将推出3万解谜幸福无敌东方再起的单身联谊活动，改走实境解谜路线，让参加的联谊民众透过解谜闯关、户外探索跟团队合作，更加培养默契，认识彼此。有一架遥控飞机日前失控，撞破台中市大里区一户民宅铁皮的遮阳棚，机身也卡住，悬在半空当中。市警局雾峰分局表示，尚没有查明遥控飞机的所有人，但所幸无人伤亡。台中市交通局指出，这起遥控无人机撞击民宅事件虽然没有明确的飞行位置，无法判断是否是在公告禁飞区从事飞行活动，但提醒操作人还是要遵守相关的操作限制，包含防止遥控无人机与建筑物接近或碰撞，如果违反规定将开罚3万元。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安，已经八点了。为生活努力的每一天，都是在累积更好的未来。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超跌就是机会。历经史上最大跌点还有最大涨点的接连洗礼，市场逐渐从去杠杆阶段转向平价调整，短线震荡虽然加重，但是 AI 产业长期趋势不变，财报会成为下一波资金布局的重要依据。本周先探投资周刊没有深奥的技术分析，也没有找寻题材面的激励，单纯回归基本价值投资策略。在遭遇个股腰斩潮之后，有不少成长股估值被过度稀释的含水量已经大幅下降，所以就从多个角度来筛选重点标的。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超跌就是机会报道，统计至七月底，加权指数今年涨幅还是高达 48.88%， 柜台指数修正虽然比较深，但也都还有 25.92%， 其中差距就来自护国神山台积电，搭配持稳高档的金融股，还有部分传产龙头展现稳定相对抗跌的力道。这一波修正估值加上去杠杆的镇压，是从去年开始大幅上涨的韩国股市，今年最大涨幅是 122.72%， 波段最大修正是 43.93%， 一度回测240天均线。不过7月31号上涨超过千点的摧枯拉朽，让前七个月累计涨幅是 56.5%。 另外，美国联准会最新的利率决策会议如市场预估连续第五次维持不变，但却也出现三张反对票，凸显美国联准会内部对通膨的风险分歧持续扩大。在会后声明与6月份版本几乎相同，